ᱛᱮᱦᱮᱧ 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ᱨᱩᱯᱟᱹ ᱥᱚᱨᱮᱱ

0: ᱨᱮᱭᱟ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ᱠᱤᱱ ᱨᱚᱵᱤᱞᱟᱞ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ᱤᱝᱨᱮᱡᱤ 7/1/2025 ᱥᱟᱞ ᱨᱮ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ᱟ
1: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ᱛ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ᱫᱚᱥᱟᱨ ᱢᱟᱦᱟ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ᱨᱚᱵᱤᱞᱟᱞ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ᱮ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1: ᱛᱚ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ᱛᱚᱜ ᱞᱟᱹᱭᱟᱵᱚᱱ ᱢᱮ ᱱᱚᱣᱟ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ᱡᱮ ᱜᱟᱭᱟᱱ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 ᱚᱯᱮᱨᱟ ᱠᱚᱣᱟᱜ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ᱟᱞᱤᱡᱚᱢ ᱫᱚ ᱱᱮ ᱵᱮᱛ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ᱮ ᱠᱷᱩᱛᱤ ᱮᱫᱟ ᱥᱮ ᱜᱟᱭ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ᱯᱚᱲ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3: ᱤᱧ ᱥᱮᱫ ᱛᱮᱫᱚ ᱟᱨ ᱴᱷᱤᱠ ᱥᱮᱫ ᱛᱮᱫᱚᱧ ᱞᱟᱹᱭ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ᱨ ᱮᱴᱟᱜ ᱥᱮᱫ ᱡᱩᱫᱤ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ᱢ ᱩᱭᱦᱟᱹᱨ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ᱢᱤᱫ ᱥᱮᱫ ᱛᱮᱫᱚ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ᱚᱱᱮ ᱡᱮ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ᱟᱞᱤᱡᱚᱢ ᱢᱟᱱᱮ ᱵᱟᱡᱟᱨ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ᱠᱤᱪᱷᱩ ᱨᱳᱡᱽᱜᱟᱨ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ᱦᱚᱸᱵᱚ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ᱠᱤᱱᱛᱩ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ᱵᱷᱟᱜᱮ ᱡᱤᱱᱤᱥ ᱵᱟᱝ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ᱪᱷᱟᱣ ᱥᱟᱨᱮᱡ ᱦᱚᱸ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ᱦᱮᱸ ᱟᱫᱚ ᱟᱢ ᱫᱚ ᱵᱷᱟᱜᱮ ᱩᱛᱟᱹᱨ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ᱸᱡ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ᱠᱟᱨᱵᱟᱨᱤ ᱥᱮᱱ ᱜᱮ 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ᱦᱮᱸ ᱡᱮ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ᱪᱷᱟᱣᱟ 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ᱱᱤᱱᱟᱹᱜ ᱤᱢᱟᱹᱧ ᱢᱮ ᱱᱚᱣᱟ ᱱᱤᱱᱟᱹᱜ ᱤᱢᱟᱹᱧ ᱢᱮ ᱚᱱᱠ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ᱩᱛᱟᱹᱨᱤᱡ ᱫᱚ ᱵᱟᱡᱟᱨ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ᱥᱟᱥᱛᱟᱭ ᱯᱟᱸᱡᱟᱭᱟ ᱦᱮᱸ ᱥᱟᱥᱛᱟ ᱯᱟᱸᱡᱟ ᱢᱟᱱ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ᱢ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ᱛᱮᱫ ᱮᱢ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ᱦᱮᱸ ᱡᱷᱚᱛᱚᱜᱮ ᱟᱹᱜᱩ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ᱚᱱᱟ ᱟᱵᱟᱨ ᱚᱲᱟᱜ ᱨᱮ ᱥᱟᱞᱟ ᱵᱟᱪᱷ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ᱮᱭᱟ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ᱟᱹᱜᱤ ᱜᱮᱭᱟ ᱵᱟᱪᱷ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ᱛᱟᱦᱚᱸ ᱛᱚᱯᱷᱟᱛ 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ᱸᱰᱮ ᱟᱵᱚ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 ᱡᱤᱱᱤᱥ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ᱩᱪᱟᱹᱲ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ᱦᱟᱹᱵᱤ ᱡᱟᱹᱵᱤ ᱠᱷᱤᱪᱩᱲ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ᱸᱰᱮ ᱜᱮ ᱛᱚᱯᱷᱟᱛ ᱫᱚ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ᱮᱴᱟᱜ ᱨᱚᱠᱚᱢ ᱞᱟᱵᱷ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ᱦᱟᱹᱵᱤ ᱡᱟᱹᱵ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ᱟᱵᱷ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ᱯᱩᱱᱱᱚ ᱞᱮᱠᱟ 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ᱟᱞᱤᱡᱚᱢ ᱢᱟᱱᱮ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ᱡᱳᱜᱽᱜᱚ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ᱮᱵᱥᱟ ᱵᱷᱟᱜ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ᱵᱮᱵ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ᱴᱮᱠᱱᱤᱠ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ᱷᱟᱜᱮ 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ᱞᱟᱵᱷ ᱮᱫᱟ ᱟᱨ ᱵᱮᱵ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ᱴᱮᱠᱱᱤᱠ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ᱞᱚᱥ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ᱦᱮᱸ ᱞᱚᱥ ᱠᱟᱛᱮ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ᱵᱟᱹᱜᱤ ᱜᱤᱰᱤᱭᱟᱫᱟᱭ ᱱᱚᱣᱟ ᱠᱟᱨᱵ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ᱤᱧ 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ᱜᱮ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ᱮᱫᱟ ᱟᱵ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ᱟᱞ 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ᱧᱮᱞ ᱫᱟᱠᱚ ᱚᱠᱚᱭ ᱧᱮᱞ ᱫᱟᱠᱚ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ᱩᱱᱠᱩ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ᱠᱤ ᱱᱩᱱᱫᱤᱱ ᱛᱮ ᱪᱮᱛᱚᱱ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ᱚ ᱡᱮ ᱜᱟᱭᱟᱱ 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ᱟ ᱵᱩᱜᱤ ᱟᱨ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ᱫᱚ ᱵᱩᱜᱤᱭᱮᱱᱟ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ᱮᱫᱟ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 ᱱᱚᱝᱠᱟ ᱜᱮᱵ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ᱟᱝ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ᱛᱚ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ᱫᱚᱨᱥᱚᱠ ᱛᱚ ᱫᱚᱨᱥᱚᱠ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ᱫᱚᱨᱥᱚᱠ ᱜᱮ ᱦᱚᱭᱛᱚ ᱚᱸᱰᱮ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ᱟᱪᱷ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ᱛᱟᱠᱚ ᱛᱚᱵᱮ 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ᱩᱞᱞᱟᱭ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ᱛᱩᱞᱟᱹ ᱡᱚᱠᱷᱟ ᱜᱮ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ᱫᱚ ᱪᱤᱠᱟᱹ ᱛᱮᱵᱚᱱ ᱥᱟᱵᱟ
1: ᱱᱚᱰᱮ ᱜᱚᱢᱠ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ᱯᱚᱲᱦᱚ ᱫ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ᱛᱚᱜ ᱮ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ᱛᱚ ᱱᱚᱰᱮ ᱱᱚᱣᱟ ᱜᱮ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ᱥᱮᱡ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ᱟᱭᱟᱱ ᱠᱚ ᱚᱠᱟ ᱛᱷᱚᱠ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ᱢᱮᱢ ᱢᱚᱱᱮᱭᱟ
3: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ᱫᱚ ᱟᱹᱣᱨᱤᱵᱚᱱ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ᱠᱟᱱ ᱫᱚᱨᱥᱚᱠ 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ᱠ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1: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ᱚ
3: ᱦᱳᱭ ᱠᱟᱨᱚᱱ ᱟᱢ ᱡᱩᱫᱤ ᱥᱟᱵ ᱠᱟᱜ ᱢ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ᱜᱟᱨ ᱠᱟᱱᱟ ᱜᱳᱴ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ᱵᱷᱟᱜᱮ ᱵᱷᱟᱜᱮ ᱦᱚᱲ ᱠᱚ ᱥᱤᱠᱠᱷᱤᱛ ᱦᱚᱲ ᱠᱚ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ᱡᱩᱫ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ᱜᱟᱭᱟᱱ ᱵᱟᱢ ᱩᱫᱩᱜ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 ᱫᱚ ᱢᱮᱛᱟᱢᱟ ᱫᱩᱴ ᱵᱤᱞᱳ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ᱩᱫᱩ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ᱦᱮᱸ ᱟᱫᱚ ᱟᱢᱟᱜ ᱡᱩᱫᱤ ᱚᱱᱮ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ᱯᱟᱭᱠᱟᱨᱤ ᱡᱤᱱᱤᱥ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ᱱᱚᱸᱰᱮᱢ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ᱫᱚᱨᱥᱚᱠ ᱫᱚ ᱵᱟᱢ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ᱟᱨ ᱧᱟᱢ ᱠᱚ ᱨᱮᱦᱚᱸ ᱠᱩᱥᱤ ᱫᱚ ᱵᱟ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ᱤᱧ 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ᱫᱚ ᱟᱢ ᱢᱮᱱᱴ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ᱤᱧᱤᱧ ᱚ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ᱮ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ᱮ ᱟᱹᱠᱷᱤᱨ ᱫᱤ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ᱚᱱᱚ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ᱢ ᱫᱚ ᱨᱚᱠᱟ ᱥᱚᱠᱟ ᱱᱤᱛ 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ᱜ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ᱮᱢ ᱧᱟᱢ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0: ᱢᱚᱧᱪᱚ ᱢᱟᱪᱟᱱ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ᱯᱷᱟᱸᱠ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ᱢᱚᱧᱪᱚ ᱢᱟᱪᱟ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ᱩᱫᱩᱜ ᱮᱫᱟ ᱦ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1: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ᱛᱟᱢ ᱟᱛᱮᱫ ᱜᱮ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ᱛᱟᱦᱮᱸ ᱛᱟᱦᱚᱞᱮ 5 ᱜᱷᱚᱱᱴᱟ ᱥᱮ 6 ᱜᱷᱚᱱᱴᱟ ᱥᱮ 4 ᱜᱷᱚᱱᱴ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0: ᱦᱮᱸ ᱟᱵᱚ ᱫᱚ ᱢᱟᱱ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ᱡᱚᱝ ᱜᱮ ᱵᱮᱥᱤ ᱵᱚᱱ ᱚᱞ ᱫᱟ ᱛᱚ
1: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ᱩᱰᱤᱧ ᱥᱮ ᱢᱟᱨᱟ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ᱛᱚ ᱥᱮᱫ ᱛᱮ
0: ᱤᱧ ᱫ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ᱟᱨᱟ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ᱦᱚᱲ ᱠᱚ ᱡᱮᱦᱮᱛᱩ ᱠᱚ ᱥᱩᱨᱩᱜᱼᱟ ᱛᱟᱦᱮᱱᱟᱠᱚ ᱟᱫᱚ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ᱚᱢᱚᱡᱽ ᱨᱮ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ᱥᱴᱟᱭᱮᱫᱟ ᱚᱞ ᱦᱚᱸ 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ᱜᱮ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ᱛᱮ ᱫᱚ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ᱠᱚᱨᱥᱚᱱ ᱫᱚ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ᱦᱩᱫᱤᱥ ᱛᱮ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ᱢᱮᱠᱥᱤᱢᱟᱢ ᱟᱢ 3 ᱠᱷᱚᱱ 4 ᱜᱷᱚᱱᱴᱟ ᱚᱱᱟ ᱯᱚᱨ ᱫᱚ ᱚᱠᱚᱭᱟᱜ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ᱫᱷᱳᱨᱡ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ᱩᱱᱤ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ᱫᱩᱫᱩᱲᱩᱢ ᱠᱟᱱᱟᱭ ᱟᱵᱟ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ᱮᱵᱷᱮᱱ ᱮᱱᱟ ᱩᱱᱤ ᱧᱮᱞᱮᱫ ᱠᱚ ᱮᱱᱮᱡ ᱠᱟᱱᱟ ᱠᱚ ᱦᱮᱸ ᱟᱵᱟᱨ ᱨᱮ ᱫᱩᱫᱩᱲᱩᱢ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ᱟᱫᱚ ᱪᱮᱫ ᱤᱭᱟᱹ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ᱟᱱ ᱴᱟᱱ ᱩᱛᱛᱮᱡᱚᱱ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ᱥᱯᱮᱱᱥ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ᱫᱚ 3 ᱜᱷᱟᱹᱲᱤᱡ 3 ᱜᱷᱚᱱᱴᱟ 3.5 ᱜᱷᱚᱱᱴᱟ ᱢᱮᱠᱥᱤᱢᱟᱢ 4 ᱜᱷᱚᱱᱴᱟ ᱤᱱ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 ᱦᱚᱲᱟᱜ ᱫᱷᱳᱨᱡ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ᱮᱵᱚᱝ ᱦᱮᱸ ᱡ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ᱚᱨ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ᱚᱨ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ᱭᱮᱱ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ᱱᱤᱱ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ᱜ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ᱤᱭᱟᱹ ᱫᱷᱳᱨᱡᱚ ᱛ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ᱟᱢ ᱡᱩᱫᱤ 3 ᱜᱷᱚᱱᱴᱟᱨᱮᱢ ᱤᱫᱤᱭᱟ ᱟᱫᱚ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ᱫᱚ
1: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ᱧᱮᱞ ᱛᱮᱦᱚᱸ ᱯᱟᱥᱮᱡ ᱥᱩᱜᱩᱲ ᱫᱚ ᱵᱟᱝ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ᱜᱟᱭᱟᱱ ᱥᱮ ᱡᱟᱛᱨᱟ ᱦᱩᱭᱩᱜ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ᱜᱮ ᱧᱮ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ᱞᱟᱹᱭ ᱛᱮ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ᱜᱮ ᱚᱸᱰ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ᱸ ᱠ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ᱟᱣᱟᱱ ᱯᱚᱯᱚᱝᱲᱟ ᱠᱷᱚᱱ ᱦᱟᱲᱟᱢ ᱫᱩᱨᱩᱢ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ᱧᱮᱞ ᱮᱫᱟ 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ᱭᱟᱱ ᱨ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ᱚᱞ ᱨᱮᱦᱚᱸ ᱥᱮ ᱰᱟᱭᱞᱚᱜᱽ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ᱧᱮᱞ ᱦᱚᱸ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ᱱᱤᱛᱚᱜ
0: ᱚᱱᱟ ᱵᱟᱭᱛᱚᱢ 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ᱢ ᱦᱟᱹᱵᱤᱡᱟᱹᱵᱤ ᱥᱟᱢᱵ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ᱦᱮᱸ ᱩ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ᱢ ᱧᱤᱫᱟᱹᱢ ᱟᱸᱜᱟ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ᱤᱢᱤᱴ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ᱨᱟ ᱮᱸᱜᱟ ᱟᱯᱟ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ᱵᱟᱢ ᱧᱮ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ᱢ ᱟᱸ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ᱡ ᱫᱚ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ᱤᱧ ᱩᱫᱩᱜ ᱮᱫᱟ ᱦᱮᱸ ᱠᱚ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ᱫᱚ ᱠᱷᱩᱵ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ᱮᱱᱟ ᱫᱚᱱ ᱵᱟᱲᱟ ᱠᱮᱫᱟ ᱠᱚ ᱦᱮᱸ ᱛᱤ ᱠᱚ ᱛᱷᱟᱭᱚ ᱵᱟᱲᱟ ᱠᱮᱫᱟ ᱠᱚ ᱥᱤᱴᱤ ᱵᱟᱲᱟ ᱠᱮᱫᱟ 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ᱨᱟ ᱠᱚ ᱱᱩᱠᱩ ᱠᱤ ᱚᱱᱟ ᱠᱚ ᱦᱟᱡ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ᱞᱟᱡᱟᱣ ᱵᱟ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ᱟᱵᱚ ᱚᱱᱟ ᱫ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ᱤᱧ ᱫᱚ 3 ᱩᱰᱟᱹᱝ ᱱᱚᱣᱟ ᱩᱛᱩᱨᱤᱧ ᱵᱩᱞᱩᱝᱼᱟ ᱠᱷᱟᱨᱟᱭᱟᱹᱧ ᱥᱮ ᱥᱟᱵᱟᱜᱟᱹᱧ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ᱤᱥᱤᱱᱟ ᱩᱱᱤ ᱚᱱᱟ ᱫᱚ ᱠᱷᱮᱭᱟᱞ ᱫᱚᱦᱚᱭ ᱛᱮ ᱟᱨ ᱟᱢ ᱫᱚ ᱢᱚᱱᱮ ᱮᱫᱟ ᱢᱚᱪᱟ ᱥᱤᱵᱤᱞ ᱫᱚᱢᱮᱧ ᱡᱷᱟᱞ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ᱛᱮ ᱫᱚ ᱟᱵᱟᱨ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ᱚᱱᱠᱟ ᱜᱮ ᱦᱮᱸ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ᱞᱮᱠᱟ ᱥ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ᱤ ᱦᱚᱲ ᱵᱟ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ᱮᱫᱟ ᱞᱟᱸᱫᱟ ᱦᱚᱪᱚ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ᱮᱢ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ᱧ ᱞᱟᱸᱫᱟ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ᱡ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ᱟᱠᱚ ᱜᱮ ᱞᱟᱡᱟᱣ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ᱥᱮᱫᱛᱮ ᱟᱫ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1: ᱡᱚᱛᱚ ᱯᱟᱦᱴ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ᱟᱢ ᱡᱟᱦᱟᱱ ᱜᱟᱭᱟᱱ ᱜᱮ 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ᱥᱴᱮᱡᱽ ᱨᱮ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ᱢᱤᱫ ᱠᱤᱛᱟᱹ ᱜᱟᱭᱟᱱ ᱠᱚ ᱪᱟᱨᱪᱟ ᱠ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0: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ᱡᱚᱠᱷᱚᱡ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ᱟᱱᱮ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ᱮ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ᱦᱚᱸ ᱚᱞ 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ᱠ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ᱨᱮ ᱟᱵᱚ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ᱫᱚ ᱠᱚᱢ ᱜᱮ ᱛᱟᱵᱚᱱᱟ ᱞᱮᱠᱷᱟ ᱜᱩᱴ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ᱜᱟᱭᱟᱱ ᱚᱸᱰᱮ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ᱜᱟᱢ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0: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ᱴᱷᱤᱠ ᱟᱜ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ᱞ ᱟᱵᱚᱱ ᱩᱫᱩᱜ ᱟᱵᱚ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ᱠᱟ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ᱰᱟᱹ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ᱰᱟᱹᱨ ᱡᱩᱫᱤ ᱟᱢ

0: ᱤᱭᱟᱹᱭᱟ ᱵᱮᱵᱚᱦᱟᱨᱟ ᱚᱱᱟ ᱰᱟᱹᱨ,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ᱚᱱ ᱱᱟᱯᱟᱭᱟ ᱡᱚᱛᱚ ᱥᱮᱫ ᱛᱮᱜ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ᱵᱚ ᱡᱮᱱ ᱢᱟᱱᱮ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ᱠᱟ ᱡᱷᱟᱠ ᱡᱷᱟᱠ ᱵ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ᱦ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ᱵᱟᱢ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ᱚᱲ ᱯᱚᱲᱛᱟ ᱡᱮᱢᱚᱱ ᱠᱚ ᱚᱞ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ᱛᱟᱦᱞᱮ ᱟᱜᱟᱢ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ᱟ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ᱚᱨᱜᱮᱥᱴᱨ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0: ᱱᱤᱛᱚᱜ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ᱜᱮ ᱛ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ᱧᱮᱞᱫᱟ,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ᱩᱠᱩᱨᱟᱱ ᱢᱤᱫ ᱵᱟᱨ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1: ᱡᱟᱛᱨᱟ ᱠᱚ,
0: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ᱢᱟ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ᱮᱠᱷᱚᱱ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ᱸ ᱤᱱᱥᱴᱨᱩᱢᱮᱱᱴ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ᱫᱷᱩᱱᱤᱠ ᱢᱟᱱᱮ ᱜᱮ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ᱜᱮ ᱱᱚᱠᱚᱞ, ᱱᱩᱭ ᱦᱟᱹᱱᱤᱭᱟᱜ ᱮ ᱱᱚᱠᱚᱞ ᱮᱫᱟ, ᱦᱟᱹᱱᱤ ᱦᱟᱹᱱᱤᱭᱟᱜ ᱮ ᱱᱚᱠᱚᱞ ᱮᱫ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ᱮᱢᱚᱱ ᱛᱤᱨᱭᱳ ᱵᱟᱱᱟᱢ ᱛᱩᱢᱫᱟᱜ ᱴᱟᱢᱟᱠ,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ᱠᱚᱢ ᱜᱮ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ᱨᱮ ᱤᱭᱩ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ᱧ ᱛᱚ, ᱟ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ᱛᱟᱦᱞ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ᱫᱚᱦᱚᱭᱟᱵᱚᱱ ᱥᱮ ᱵᱟᱝ?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ᱨᱟᱦᱟ ᱠᱚ, ᱨᱟᱦᱟ ᱠᱚ ᱛᱚ ᱡᱚᱛᱚ ᱜᱮᱵᱚᱱ ᱱᱚᱠᱚᱞ ᱮᱫᱟ, ᱚᱠᱟ ᱦᱚᱸ ᱚᱨᱤᱡᱤᱱᱟᱞ ᱨᱟᱦᱟ ᱫᱚ ᱩᱠᱩᱨᱟᱱ ᱚᱨᱤᱡᱤᱱᱟᱞ, ᱛᱟᱦᱞᱮ ᱚᱱᱟ ᱴᱨᱮᱰᱤᱥᱚᱱᱟᱞ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ᱨᱩ ᱠᱚ, ᱮᱱᱮᱡ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ᱤ ᱛᱟᱦᱞᱮ ᱟᱫ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1: ᱛᱟᱦᱞ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ᱪ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ᱦᱩᱭᱩᱜ ᱥᱮ ᱡᱟᱦᱟᱱ ᱜᱟᱭᱟ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ᱱᱚᱣᱟ ᱪᱮᱛᱟᱱ ᱟ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ᱟᱜᱟᱢ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ᱥᱟᱶᱛᱟ ᱫᱚ ᱟᱵ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ᱟ?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ᱵᱷᱟᱜᱮ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ᱥᱟᱶᱛᱟ ᱵᱷᱟ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ᱵᱷᱟᱜᱮ ᱞᱮᱠᱟ ᱵᱟ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ᱰᱟᱢᱟᱰᱳᱞ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ᱛᱚ ᱥᱚᱡᱷ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1: ᱜᱚᱢᱠ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ᱜᱟᱭᱟᱱ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ᱢᱟᱜ ᱥᱚᱞᱦᱟ ᱥᱮ ᱥᱟᱸᱫᱮᱥ?
0: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ᱡᱟᱞᱟ ᱚᱞ ᱫᱚᱵᱚᱱ ᱚᱞ ᱮᱫ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ᱛᱮᱜ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ᱠᱟᱱᱟ, ᱢᱤᱰᱤᱭᱟ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ᱴᱷᱤᱠ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 ᱢᱟ। ᱟᱫᱚ ᱤᱧ ᱚᱸᱰ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ᱟᱭᱟᱱ ᱤᱧ ᱚ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ᱢᱳᱴᱤᱵᱷᱮᱴᱚᱜᱼᱟ, ᱦᱚᱲ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ᱟ, ᱦᱮᱸ ᱚᱱᱟ ᱚᱱ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ᱩᱫᱩ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ᱟᱡ ᱛᱮᱜᱮ ᱠᱚᱲᱟᱢ ᱠᱷᱟᱫᱜᱟᱫᱟᱜ ᱛᱟᱭᱢᱟ, ᱦᱮᱸ ᱟᱹᱲᱤᱥ ᱵᱮᱡᱟᱨ ᱨᱟᱹᱜᱤᱛᱮ ᱡᱮᱱ ᱮᱠᱫᱚᱢ ᱢᱟᱭᱟᱢ ᱠᱚ ᱟᱡ ᱛᱮᱜᱮ ᱦᱮᱰᱮᱡᱚᱜ ᱢᱟ।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ᱛ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ᱨᱚᱵᱤᱞᱟᱞ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ᱢᱟ ᱡᱚᱦᱟᱨ
0: ᱢᱟ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ᱚ
2: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ᱛ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ᱠᱤᱱ ᱨᱚᱵᱤᱞᱟᱞ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ᱤᱝᱨᱮᱡᱤ 7/1/2025 ᱥᱟᱞ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ᱦᱟᱹᱡᱩᱜᱼᱟ ᱨᱚᱵᱤᱞᱳᱪ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ᱦᱟᱹᱡᱩᱜᱼ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ᱤᱨᱤ ᱨᱮ ᱚᱱᱚᱬᱦᱮ, ᱚᱱᱚᱬᱦᱮ ᱫᱚᱭ ᱚᱸᱰᱮᱭ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